0: 笑哈。
1: 五位唯一，
2: 五位唯一，
3: 五福六飞
1: 啊！
3: 五十厘米，
1: 不得人民。
3: 五毛七位，
1: 五毛七位，
3: travailler，
1: travailler，
3: 我靠，
1: 我还得变。